0: 21到33度，上海多云转阴，21到29度，杭州晴，21到31度，南京多云转晴，20到31度，苏州多云转晴，19到29度，郑州多云转晴，20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壶的辣炒，大壶的油，只淘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需煮少淘，吃少淘，豆家庭，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热，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5: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4: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5: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4: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5: 那只是个意外。
4: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5: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6: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7: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8: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城七里。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智选云套餐，自己选更随心。基础套餐家庭组网智慧应用，全部自己选择，随意搭配，让您和家人更放心。
0: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3: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转晴，22到31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泉州晴23到30度，宜宾晴转小雨22到31度，大理小雨转阴15到25度，呼和浩特晴12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10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油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5: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4: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6: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7: 当旋律成为光

0: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智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5: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立现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5: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南拳妈妈，
10: 现在是上午9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919大台柱。
1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919天气报告，
1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多云转阴，19到29度。淮北阴转多云，20到29度。宿州阴转多云，18到29度。枣庄阴，21到30度。临沂多云，20到29度。连云港阴转多云，20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5: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4: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3: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九一九黑带带，听见原创的伟大。想要着你的情。

0: 版吉利银河到阳江考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1到33度，上海多云转阴21到29度，杭州晴21到31度，南京多云转晴20到31度，苏州多云转晴19到29度，郑州多云转晴20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Lucky。
1: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5: 是人行道。
4: 人行道是什么呀？
5: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4: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6: 是安全带。
4: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6: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4: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7: 等会儿下车再扔。
4: 扔到车外不行吗？
7: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8: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9: 激动难以忘怀，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这会儿啊是在摘菜、擦桌子，还是正哄着孙子玩，先把手里的活啊停30秒，听我呢跟您说一句关乎您腿脚关节的实在话。您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年身体啊悄悄不听使唤了，早上起床呢膝盖啊硬得像上了锈，得扶着床边揉个3-5分钟才可以慢慢挪步，上下楼梯啊膝盖也是咔咔响，不敢使劲儿，只能扶着栏杆一步一步蹭，蹲下去系个鞋带，上个厕所，再站起来那一下啊，得攒半天劲儿，不扶着墙根根本就站不稳。很多人说啊，年纪大了就这样，但我跟您讲啊，这真不是正常的老化，是您关节里的软骨在喊饿，在向您啊求救。软骨呢，就像车子的减震垫，用了几十年，磨薄了，磨碎了，骨头和骨头啊直接硬碰硬，酸胀疼响全来了。而软骨的核心修复原料就是氨糖。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氨糖的能力呢是断崖式的下降，到60岁几乎就不产了，这就是关节出问题的根本原因。今天这一款胫骨状氨糖软骨素就是专门给软骨送原料的。更关键的是啊，它的配方特别全，市面上好多产品啊只补氨糖这一样，咱们这款呢不光是氨糖和软骨素的含量足，还额外添加了二型胶原蛋白、透明质酸钠以及骨胶原蛋白肽，十几种关节必需的营养一口气全配齐了，从软骨韧带到关节液面面俱到。就这样的好东西，平时一瓶呢要149元，但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听好了，一瓶只要29元，29块钱60粒大瓶装，算下来一天1块钱都不到。别犹豫，趁现在有货赶紧把电话打进去，先把这个名额占住，您一下子就省了100多块钱。4007102862，4007102862。厂家这一次拿出29元的价格，为的就是让关节不舒服的人啊都可以用得起，没负担。您问问自个儿哈，有多久没舒舒服服的遛过弯、逛过菜市场了？不是您懒，是关节不让您动。现在呢，机会就在手边，拨通4007102862，就是给自己挣来一副关节灵便的底气。前20个29元的特惠名额，抢一个少一个。这会儿您一犹豫啊，等再打进去，恐怕就只能是149元了。千万别给自己留遗憾，手机拿起来拨打4007102862，先把您的29元名额牢牢攥在手里。4007102862，4007102862。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咱们29元抢氨糖软骨素的活动一开场，热线就给打爆了，导播接电话接的是满头大汗。趁这会儿呢，咱缓口气，我集中呢解答大家问的最多的两个问题。很多的听友打电话来就问说，这东西怎么吃，能跟钙片一起吃吗？叔叔阿姨听好了哈，吃起来特别省心，每天2次，1次2片，嚼着吃，温水送都可以。它的成分非常的纯粹，就是关节营养素，跟您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全都不冲突，放心搭配着吃就行。还有不少人问吃多久，我跟您说句实话，关节养护呢可急不来，它是个细水长流的慢功夫，软骨补起来呢需要时间，咱们得给它一点耐心。那我劝您呢，趁今天活动价，按周期啊把量备足，坚持着吃，慢慢的您可能就会感觉出来，早起不那么僵了，上下楼呢腿上也有劲儿了。说到周期装啊，就一定要抓住今天这个机会，因为29元一瓶的价格过去从来没有，这波卖完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现在打进电话4007102862，前20名锁定29元的名额没了，自己算算这笔账啊，家里囤个周期装能省下好几百块钱。热线4007102862，前20名的特惠席位眼看就要坐满喽，4007102862，4007102862。听友很多啊，都是辛苦了大半辈子，到晚年其实就该舒舒服服，想去哪儿去哪儿，别让关节这点毛病啊把您困在家里。每天不到1块钱换一副好腿脚，换一个自在的晚年，这天下没有比这更划算的事儿了。机会就在手边，电话就是钥匙，现在就拨打4007102862，趁29元的名额还有，赶紧把它抓在手里，赶快拨打吧，4007102862，4007102862。

0: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我是孙燕姿，你说平日快乐的幸福小确幸，就是可以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现在是早上10点，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转晴，22到31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泉州晴，23到30度，宜宾晴转小雨，22到31度，大理小雨转阴，15到25度，呼和浩特晴，12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打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2: 激动难以忘怀。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多云转阴，19到29度。淮北阴转多云，20到29度。宿州阴转多云，18到29度。枣庄阴，21到30度。临沂多云，20到29度。连云港阴转多云，20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Quin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2: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3: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4: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1: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现在是上午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1到33度，上海多云转阴，21到29度，杭州晴，21到31度，南京多云转晴，20到31度，苏州多云转晴，19到29度，郑州多云转晴，20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激动难以忘怀。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锅的辣椒，大锅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庆羊肉串，需煮烧烤，吃烧烤都家庆，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6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转晴，22到31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泉州晴，23到30度，宜宾晴转小雨，22到31度，大理小雨转阴，15到25度，呼和浩特晴，12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4: 妈妈，电视不好看，换台。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没我。
3: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5: 来，我背你过去。
3: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6: 激动难以忘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5: 现在是中午12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20到30度，淮北晴20到31度，宿州晴转多云17到30度，枣庄多云转晴18到31度，临沂晴18到30度，连云港晴转多云18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FM 就是爱音乐。
1: 买吉利银河保养进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2: 讨厌这风

0: 请按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呀，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用音乐和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1到34度，上海多云转阴，23到30度，杭州晴转多云，23到32度，南京多云转晴，21到31度，苏州晴转多云，22到30度，郑州晴，22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九一九 Hit FM。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3: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3: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我是后贤，现在是下午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转晴，23到33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泉州晴，24到31度，宜宾多云，21到31度，大理多云，15到26度，呼和浩特晴，14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3: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2: 书是美丽的，
3: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2: 书也是热情的，
3: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2: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20到30度，淮北晴20到31度，宿州晴转多云17到30度，枣庄多云转晴18到31度，临沂晴18到30度，连云港晴转多云18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耿斯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2: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3: 别管我，
2: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1: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4: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1: 爱不曾释手。
2: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5: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2: 请你爱不释手。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下午两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1到34度，上海多云转阴，23到30度，杭州晴转多云，23到32度，南京多云转晴，21到31度，苏州晴转多云，22到30度，郑州晴，22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雄鹰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1: 大户的拿脚，大户的用，只淘本地鲜羊肉，假请羊肉串，虚竹少淘，实少淘，豆家请，开心就好。
0: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买吉利银河到阳春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4: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5: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4: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5: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4: 有这么一说呢，
5: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4: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5: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4: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5: 哎，干杯。
0: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转晴，23到33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泉州晴，24到31度，宜宾多云，21到31度，大理多云，15到26度，呼和浩特晴，14到31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2: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1: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2: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1: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2: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1: 你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2: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天。心需要沟通，
1: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你。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迷失在黑夜中，电话还没有接通，失联都快24个小时，想要问的行踪。你总是用敷衍，用疏远，绕来落空，最后只剩回忆还在胸。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南拳妈妈，
3: 现在是下午三点。
1: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20到30度，华北晴20到31度，宿州晴转多云17到30度，枣庄多云转晴18到31度，临沂晴18到30度，连云港晴转多云18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哎，张老师，
2: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2: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2: 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2: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2: 的？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2: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2: 没错，
1: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2: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加塞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2: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2: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1到34度，上海多云转阴23到30度，杭州晴转多云23到32度，南京多云转晴21到31度，苏州晴转多云22到30度，郑州晴22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2: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1: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住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这会儿啊是在摘菜、擦桌子，还是正哄着孙子玩，先把手里的活啊停30秒，听我呢跟您说一句关乎您腿脚关节的实在话。您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年身体啊悄悄不听使唤了，早上起床呢膝盖啊硬得像上了锈，得扶着床边揉个3-5分钟才可以慢慢挪步，上下楼梯啊膝盖也是咔咔响，不敢使劲儿，只能扶着栏杆一步一步蹭，蹲下去系个鞋带，上个厕所再站起来，那一下啊得攒半天劲儿，不扶着墙根根本就站不稳。很多人说啊年纪大了就这样，但我跟您讲啊，这真不是正常的老化，是您关节里的软骨在喊饿，在向您啊求救。软骨呢就像车子的减震垫，用了几十年磨薄了磨碎了，骨头和骨头啊直接硬碰硬，酸胀疼响全来了。而软骨的核心修复原料就是氨糖。45岁以后

后呢，身体自己产氨糖的能力呢是断崖式的下降，到60岁几乎就不产了，这就是关节出问题的根本原因。今天这一款胫骨状氨糖软骨素就是专门给软骨送原料的。更关键的是啊，它的配方特别全，市面上好多产品啊只补氨糖这一样，咱们这款呢不光是氨糖和软骨素的含量足，还额外添加了二型胶原蛋白、透明质酸钠以及骨胶原蛋白肽，十几种关节必须的营养一口气全配齐了，从软骨韧带到关节液面面俱到。就这样的好东西，平时一瓶呢要149元，但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听好了，一瓶只要29元，29块钱60粒大瓶装，算下来一天1块钱都不到。别犹豫，趁现在有货赶紧把电话打进去，先把这个名额占住，您一下子就省了100多块钱。4007102862，4007102862。厂家这一次拿出29元的价格，为的就是让关节不舒服的人啊都可以用得起，没负担。您问问自个儿哈，有多久没舒舒服服的遛过弯、逛过菜市场了？不是您懒，是关节不让您动。现在呢，机会就在手边，拨通4007102862，就是给自己挣来一副关节灵便的底气。前20个29元的特惠名额，抢一个少一个。这会儿您一犹豫啊，等再打进去，恐怕就只能是149元了。千万别给自己留遗憾，手机拿起来拨打4007102862，先把您的29元名额牢牢攥在手里。4007102862，4007102862。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咱们29元抢氨糖软骨素的活动一开场，热线就给打爆了，导播接电话接的是满头大汗。趁这会儿呢，咱缓口气，我集中呢解答大家问的最多的两个问题。很多的听友打电话来就问说，这东西怎么吃？能跟钙片一起吃吗？叔叔阿姨听好了哈，吃起来特别省心，每天2次，1次2片，嚼着吃，温水送都可以。它的成分非常的纯粹，就是关节营养素，跟您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全都不冲突，放心搭配着吃就行。还有不少人问吃多久，我跟您说句实话，关节养护呢可急不来，它是个细水长流的慢功夫，软骨补起来呢需要时间，咱们得给它一点耐心。那我劝您呢，趁今天活动价按周期啊把量备足，坚持着吃，慢慢的您可能就会感觉出来早起不那么僵了，上下楼呢腿上也有劲儿了。说到周期装啊，就一定要抓住今天这个机会，因为29元一瓶的价格过去从来没有，这波卖完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现在打进电话4007102862，前20名锁定29元的名额没了，自己算算这笔账啊，家里囤个周期装能省下好几百块钱。热线4007102862，前20名的特惠席位眼看就要坐满喽，4007102862，4007102862。听友很多啊，都是辛苦了大半辈子，到晚年其实就该舒舒服服，想去哪儿去哪儿，别让关节这点毛病啊把您困在家里。每天不到1块钱，换一副好腿脚，换一个自在的晚年，这天下没有比这更划算的事儿了。机会就在手边，电话就是钥匙，现在就拨打4007102862。趁29元的名额还有，赶紧把它抓在手里，赶快拨打吧，4007102862，4007102862。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4: 现在是下午四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

0: 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转晴，23到33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泉州晴，24到31度；宜宾、多云，21到31度；大理、多云，15到26度；呼和浩特晴，14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用音乐和世界连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大湖的辣椒，大湖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20到30度，淮北晴20到31度，宿州晴转多云17到30度，枣庄多云转晴18到31度，临沂晴18到30度，连云港晴转多云18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九一九黑带们，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

0: 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高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我是浩贤，现在是傍晚5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1到34度，上海多云转阴23到31度，杭州晴转多云23到32度，南京多云转晴21到31度，苏州晴转多云22到30度，郑州晴23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4: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3: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4: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5: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4: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6: 激动难以忘怀。

0: 后不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1: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0: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转晴，23到33度，南宁晴25到35度，泉州晴24到31度，宜宾多云21到31度，大理多云15到26度，呼和浩特晴14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3: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4: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当旋律成为

0: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3: 大户的辣椒，大户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0: 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4: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5: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6: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7: 遇见 A2 型牛奶，真是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β 酪蛋白，亲和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遇见呵护全家。
8: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9: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0: 晚上6点，通勤时间要注意安全，过马路的时候可不能旋转跳跃闭着眼哦。至于你呢，继续锁定 Hit FM 就对了。我是周杰伦。
11: 919大台柱，
1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1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20到30度，淮北晴20到31度，宿州晴转多云17到30度，枣庄多云转晴18到31度，临沂晴18到30度，连云港晴转多云18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4: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5: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5: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4: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红尘七里。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1到34度，上海多云转阴23到31度，杭州晴转多云23到32度，南京多云转晴21到31度，苏州晴转多云22到30度，郑州晴23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2: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1: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2: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3: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4: 激动难以忘怀。

0: 苏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我是后弦，现在是晚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转晴，23到33度，南宁晴25到35度，泉州晴24到31度，宜宾多云21到31度，大理多云15到26度，呼和浩特晴14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师傅，去东直门。
4: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3: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4: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3: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4: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3: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4: 好嘞。
5: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20到30度，淮北晴20到31度，宿州晴转多云17到30度，枣庄多云转晴18到31度，临沂晴18到30度，连云港晴转多云18到30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哎，你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2: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3: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2: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4: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5: 当旋律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我是个说唱歌手，但具备 R&B vibe。She's my Mariah Carey。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

0: 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火的拉手，大火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需煮少烤，吃少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晚上八点，我是周杰伦，准备好跟着 Hit FM 一起大声尖叫了吗？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1到34度，上海多云转阴，23到31度，杭州晴转多云，23到32度，南京多云转晴，21到31度，苏州晴转多云，22到30度，郑州晴，23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4: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3: 哦，我也想当公主。
4: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3: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4: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3: 不能太晚回家。
4: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3: 哦，我明白了。
4: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1: 激动难以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6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转晴，23到33度。南宁晴，25到35度。泉州晴，24到31度。宜宾多云，21到31度。大理多云，15到26度。呼和浩特晴，14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5: 是人行道。
4: 人行道是什么呀？
5: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4: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5: 是安全带。
4: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5: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4: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6: 等会儿下车再扔。
4: 扔到车外不行吗？
6: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7: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8: 激动难以忘怀。

0: 晚上九点想要减肥练身体，那就不该再吃宵夜咯。走吧，说走就走，我们去跑步运动一下。 Hit FM 蛮酷咯，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20到30度，淮北晴20到31度，宿州晴转多云17到30度，枣庄多云转晴18到31度，临沂晴18到30度，连云港晴转多云18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1019 Hit FM。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4: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5: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6: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3: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1到34度，上海多云转阴，23到31度，杭州晴转多云，23到32度，南京多云转晴，21到31度，苏州晴转多云，22到30度，郑州晴，23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就这样吗？
1: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2: 打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2: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3: 别管我，
2: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1: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4: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1: 爱不曾释手。
2: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5: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2: 请你爱不释手。
6: 悸动，难以忘怀。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20到30度，淮北晴20到31度，宿州晴转多云17到30度，枣庄多云转晴18到31度，临沂晴18到30度，连云港晴转多云18到30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

0: 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 用音乐和世界里

0: 现在是晚上11点，什么？你又肚子饿了？刚刚9点的时候不是说想要减肥练身体，那就不该再吃宵夜了。如果还是睡不着的话，就听一首我的歌嘛。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1到34度，上海多云转阴23到31度，杭州晴转多云23到32度，南京多云转晴21到31度，苏州晴转多云22到30度，郑州晴23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哎，张老师，
3: 哎，
2: 问您个事儿啊。
3: 您说，
2: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3: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2: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3: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2: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3: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2: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三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3: 那你说说看。
2: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3: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2: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3: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2: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3: 我怎么没发现呢？
2: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0: 没错，
1: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0: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加塞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0: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0: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转晴，23到33度，南宁晴25到35度，泉州晴24到31度，宜宾多云21到31度，大理多云15到26度，呼和浩特晴14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激动难以

0: 啊，我是周杰伦，晚上十二点我得去陪我的前世情人了。至于你呢，继续锁定 Hit FM 就对了，晚安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
1: 36乘以18等于等于，
2: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0: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激动难以忘怀。

0: 州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2: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1: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2: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1: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2: 那只是个意外。
1: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2: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3: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4: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5: 用音乐和世界。

0: 年的相遇。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一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讨厌这工作，
2: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3: 这不是我该做的，
1: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2: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3: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1: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2: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3: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1: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2: 最后一步，必杀技。
1: 我讨厌这份工作。
4: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5: 悸动难以忘怀。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2: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3: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两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这是不好看，换台。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激动难以忘怀。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2: 激动难以忘怀。

0: 凌晨三点，英雄的身体也不是铁打的，早点休息吧，明天才有力气继续奋斗。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唱的伟大。
1: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2: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1: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3: 激动难以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2: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 哦，我也想到公主。
2: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1: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2: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 不能太晚回家。
2: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 哦，我明白了。
2: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0: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凌晨四点就是你熬夜的第几天啦？想要维持极美的肌肤状态，要快点睡觉哦。我是孙燕姿。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明星主位点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3: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4: 激动难以忘怀。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我是孙燕姿，五点钟清晨，如果你也睡不着，那就听着 Hit FM 出门走走吧。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4: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主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范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2: 激动难以忘怀。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2: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3: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2: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嘿，哎呀，我只条
2: 无用咯，你先发工啦。
1: 我呢要发工啊？
2: 是啦。

0: 现在是早上6点，赶快去买个早餐，今天会更有精神哦。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晴22到33度，南宁晴26到35度，泉州晴24到31度，宜宾多云转阴22到30度，大理小雨转多云16到26度，呼和浩特晴13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KTFM 就是爱音乐。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3: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3: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4: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4: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5: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6: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2到34度，上海阴，23到32度，杭州晴转多云，23到32度，南京多云，21到32度，苏州晴转多云，23到31度，郑州晴，22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2: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3: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4: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1: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5: 悸动难以忘怀。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7点钟，我是周杰伦，起床跟家人们一起享受美味早餐，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幸福的事呢？至于你呢？

0: 继续锁定 Hit FM 就对了。九一九大台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20到30度，淮北晴20到32度，宿州晴17到31度，枣庄晴18到33度，临沂晴18到31度，连云港晴转多云18到31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6月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4: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5: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6: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九一九音乐活力派。

0: 嘿、hey,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1: 靠在人群里面我看不见，
0: 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和您带来王心凌《梦的光点》。
1: 我

7:06，这是来自王心凌的《梦的光点》。欢迎各位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在这儿呢，也欢迎各位啊，来到我们的开心键盘群，一起来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如何找到我们？方法非常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加号这一栏当中，直接搜索并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就能够找到我们了。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添加 Jason 的微信会邀请你加入开心键盘群，在群组当中实时爆料路面上的更多情况，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优先报名徐州音乐广播的各项活动等等等等，在群组当中都是可以顺利完成的。另外呢，还可以直接私信 Jason 啊，把你想说的话通过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直接发送给我，我们在第一时间也是能够收到的。今天是6月1号，全新的月份已经开始了，又是一个全新的周一。另外呢，今天还是儿童节，对不对？今天是儿童节，那么有很多的这家长朋友们啊，有多少朋友今天可能是这个请了半天假啊，或者是请了整天的假，要陪孩子一起去度过儿童节的，或者说此刻呢正在送孩子去幼儿园这个小学的路上啊，今天学校当中有什么样特别的活动呢？需要您的陪伴和参与吗？也都欢迎各位可以在群组当中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那么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咱们徐州呢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18度，目前体感温度是在22度左右。另外呢，本周来看啊，最高温将会出现在本周三啊，本周三最高温度将会达到35度左右。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早起签到的好朋友们，在群组当中包括私信 Jason 的朋友们啊。首先欢迎到的是6:50的小石头，早上好，他说全体就位祝福大小朋友一起咱们欢度六一儿童节快乐。欢迎小金鱼，早上好，6:56也发来了打卡签到的消息。继续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群组当中早起签到的好朋友们，坦然自若6:32打卡签到道，说因童心未泯，梦想才会继续长大，载着童心出发，驶向的每一程都是童话，祝所有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欢迎遇见，欢迎且末，早上好，大力前6:51打卡签到，在全新路打卡，说今天呢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心，都能够快乐。欢迎梧桐月亮，欢迎Mary， 还有阳光秀品，早上好。欢迎海阔天空盖绿幕，早上好。哇，上周瘦了10斤吗？哇塞，这个效果可是尤为明显啊。欢迎 LVZ， 欢迎米汤，欢迎笑脸，早上好，在恩师打卡报道。欢迎随遇而安，欢迎雨白，早上好。吴维、亚欣、龙龙在南三环打卡，欢迎那片海，早上好。

欢迎这种战士杨森、月落星辰、华哥、黄 Sir， 欢迎 Nancy， 早上好，欢迎花花，早上好，儿童节快乐。然后呢，我们的 Nancy 还晒出了一小束这个花束，然后以及我看看这有什么呀，这是旺仔牛奶、娃哈哈，还有阿尔卑斯的棒棒糖，这是属于您的儿童节礼物吗？继续欢迎坦然，早上好，欢迎深深，早上好，欢迎名字被猫叼走了，欢迎耿耿，早上好，早上好。其实我们经常说到，说小时候快乐是简单的游戏，长大之后简单是快乐的秘密。但是话说回来，无论几岁，快乐万岁，愿所有的好朋友，祝你眼里总有星光，心里住着童话。六一儿童节再次祝福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0: DNA 好像都已经打结了。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动画城啊，歌手叫做苟汉中。然后刚刚 Nancy 是给我们晒出了两张照片，有花的，还有这个有棒棒糖和这个娃哈哈的啊，这是什么呢
1: ？Jason， 然后棒棒糖是俺娘仨，银一块，俺两个人儿，然后娃哈哈银一瓶，然后小花这几天早上跑步的时候看还怪俊嘞，然后就摘了一把。
0: 哎呦，太幸福了，你看看，这才早上，这才刚刚七点，现在才7:15，那发来照片的时候也就是6点多钟，哎呀，就已经收到了第一份啊属于自己的儿童节礼物啊，真的是非常让人羡慕啊。对吧，有哪些大朋友小朋友这么早就已经收到了属于自己的儿童节礼物呢？或者说您给孩子准备了什么，您收到了什么，也欢迎大家可以在群组当中一起来给我们晒一晒。欢迎凤仔，欢迎 Timo， 欢迎松鼠鸭，早上好，在南三环打卡报道。今天是6月1号国际儿童节，所有的大人都曾是小孩，当我们逐渐埋首于成人世界的时候，每年的儿童节好像都变成了一个比较温柔的提醒，它在提醒着我们要像孩子一样学习看待世界的角度，保持童心，心怀赤诚，永远真挚。也愿每一个已经长大的你童真永不过期，用一颗柔软的心尽情地感受世界，体验世界，拥抱世界，祝你是勇敢的大人，也是快乐的小朋友。

0: 好嘞，欢迎回来，时间来到了7:2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刚刚我们听到了几首跟自己的这个童年啊，这个少儿时期经历丰富的歌曲，因为它里面想提到了很多经典的一些动画片，像 N811 就提到了说童年的回忆就是跟小伙伴们一起跳皮筋儿、踢毽子、打球、看电影、滑冰，一起追逐打闹，哭了笑了，真的是最最纯粹的快乐。欢迎超人，欢迎蜗牛，都在打卡报道，早上好，早上好。另外呢，看到还有朋友给我们晒出了一张照片，他的那个微信名字啊，也是一个就一个笑脸，然后旁边有三个爱心。他说上个礼拜就悄悄给孩子们准备好了儿童节礼物，今天早上醒来送给他，高兴得不得了，爱不释手，说看着小朋友开心，我们也觉得非常非常的幸福。然后呢点开这个照片一看，然后有这小朋友非常喜欢的应该是有这个零食哈，有泡芙，然后有这个 QQ 糖，有棒棒糖，然后上面还有着非常非常精美的，应该是纯手工制作而成的，旁边有小风车，然后中间还有一个小玩偶，然后上面还有两个小贴纸，然后以及有笑口常开一个小熊的手工卡片。哎呀，不得不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用心，非常非常的用心。真的是就是尤其是现在很多这个80后啊，包括90后长大之后啊，然后我们也在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用自己那种童年时期经历过的满满的爱，然后再次给到自己家里面的宝贝，哦，这也是一种爱的延续和传承。欢迎海，早上好。
1: 我儿子6/1收到了奶奶和姥姥的每个人500块钱的红包，我带我儿子去宣武市场买的玩具，买了两个车，一个摩托，一个 AI 智能小狗，还买了一个水弹枪。
0: 哎呀，我的天哪，这可以说是非常之高标了，对吧？这已经非常非常之高标配了。哎呦，太羡慕了啊！买了两个车，一个摩托，还有这个智能小狗，还有水弹枪。哎呦，我天哪！这在小区当中把这些东西一拿出去，对吧？哪个小朋友都得说一句是吧？咱们可以一起玩吗？
2: 早上好，岳森，大家
0: 早上好。
2: 嗯，我听你在那个电台里说那个什么小时候是吧？
0: 嗯，是的。
2: 像我们这个年龄，小时候能够有电视看就不错了。在我们小时候的时候，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是看的日本电视连续剧《恐龙特级可赛号》。
0: 恐龙特级可赛号，
2: 现在的朋友们有没有人都看过？哎呀，这是暴露年龄的那个电视了。
0: 那你这么一说，你说这是暴露年龄的电视，那有的朋友那看过之后也不能承认了。叫什么恐龙特级可赛号是吧？有看过的朋友吗？举手。

0: 我看过《恐龙特级可叹号》，人间大炮一级准备，人间大炮二级准备，人间大炮化，
1: 是这个吗？

欢迎回来，7: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这一时段活力热搜榜，我们来共同关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至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五月以来，新能源汽车涨价话题一度掀起各界热议。经过记者走访发现，从今年2季度开始，已有蔚来、小鹏、极客等15个品牌涨价或收紧终端优惠。在这轮涨价潮的背后，2026年的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正在上演一场结构性变局。6月4号24点，国内成品油价将会迎来调整。本次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虽然刚进入新一轮油价调整，但是油价重新下跌开始。目前原油变化率已经达到-4.22%，预计下调油价每吨180元，也就是每升1.4毛到每升1.6毛之间。当前的油价跌幅已经远超下调标准。夏季乘机出行，首先要明确防晒喷雾以及护肤用品的携带规则。比如说想要带着孩子暑假出去玩的时候，行李当中像防晒喷雾、止汗喷雾都是属于高压气雾制品，在高空密闭的客舱环境当中存在易燃易爆的隐患，也是夏季安检高频检查的物品。那么在这要提醒各位，像喷雾类用品是需要提前办理托运的，随身携带的水乳、面霜等护肤品单瓶容器标准容量不能超过100毫升，总容量不能超过1升。判定它是只看瓶身的规格，跟瓶子里面剩了多少的容量是没有关系的。像大瓶护肤品也是需要托运的。另外，马上就要到端午了，不少旅客会携带粽子出行，在这也提醒各位，带汤汁的粽子必须托运，真空没有汤汁的包装粽子是可以随身携带的。欢迎各位继续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 欢迎各位继续在开心键盘群分享路面上的更多情况，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继续听到陈楚生这样的生活。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2到34度，上海阴，23到32度，杭州晴转多云，23到32度，南京多云，21到32度。

0: 苏州晴转多云，23到31度；郑州晴，22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0: 好嘞，欢迎回来，7:3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欢迎简单的谢谢，欢迎娟，早上好。高冷也说说好奇怪啊，说感觉今天早上的歌在那个就是波浪鼓之前的基本上全部都是会唱的。月下临池桥上青说大锅盖，那个时候大锅盖星空卫视说有没有人曾经点播过啊。小胡师傅早上好，祝所有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静静说
1: 恐龙特辑可赛号里面住个大坏蛋，以前小时候玩那个洋画，就是这个恐龙特辑可赛号的洋画。
0: 哦，原来如此啊。那大家就是成长起来之后看的这个动画片都有什么，还是小的时候六一儿童节都是怎么去度过的吗？我记得小的时候就是六一这一天以前是放假的吗？应该放假吗？我都已经记不清楚放不放假了，但是我就记得六一儿童节就这一天的时候，然后呢我的就是爷爷就会带着我带着姑姑家的孩子叔叔家的孩子带着我们三个，然后一块儿去我们当地的那个公园，然后去公园去玩去看动物，然后在里边玩各种各样的就是这个游乐设施，感觉自己关于儿童节的记忆好像都是这样的，就是跟着爷爷奶奶一块儿去公园，然后能吃到这个好吃的。另外呢还有这个小的时候就是最开心最快乐的时候就是放暑假，因为放暑假呢可以去这个爷爷奶奶家，然后在那个他们家待着，然后他们是有一个就是那个时候那个平房啊，前面有很大的院子很宽敞，然后有很大的这个玩耍的空间，然后在那个仓房里面，然后还会买很多的西瓜，然后用那个泉水然后冰镇一下，然后晚上把那个西瓜切开，然后奶奶呢然后用那个大铁锅，然后再呼一点玉米。哎，晚上这8-9点躺在床上，然后看着电视，然后呢开着窗户，然后能够听到外面的那种蝉鸣的声音，然后那个凉风吹过，哎呦特别特别的舒服。或者是到了后半夜比较热的时候，然后热到睡不着，然后奶奶会在旁边拿一个那个大蒲扇，然后给这个孩子们扇风，哎呦这种感觉真的是太美好了。提到六一儿童节啊，让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也欢迎各位可以继续在群组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另外，现在这个天气已经是越来越热了，咱们徐州的高温天在本周三将会达到最高温度，将会达到35度。您家被子啊已经开始换了吗？夏凉被都已经掏出来了吗？以前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过蚕丝被啊，每次上架都非常的火爆。今天这一款升级了，给大家带来的是有机的并且是可以水洗的100%真蚕丝夏被，价格只要339。平时吊牌价1099的100%真蚕丝夏被，今天给朋友们抢到了100条频率专属福利。徐州音乐广播早晚节目一共2天，一共只有100条。2米乘2.3米的双人蚕丝被，一条价格339，再加30块还能升级成礼盒款，送人也是比较有面子，承诺每一条都是100%的真蚕丝。发送关键词活力到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就能够下单抢先购了。应该是一共有3个颜色啊，大家可以点开这个图片去看上一下。一共有3个颜色可以供您挑选，冰川色、桑绿色和松烟色啊，分为有礼盒款是369，没有礼盒的款是339，大家可以按需去选择。因为

大家都知道这个蚕丝被它是比较金贵的，而且呢普通的蚕丝被其实最让人头疼的就是打理问题，即便是觉得脏了也不能去洗，稍稍护理不当就很容易结块变形。虽然蚕丝它是有自洁功能的，但是被子盖得久了难免是会吸附一些味道，而且被面脏了也没有办法去处理，长时间不洗的话用着其实感觉还是不大舒服啊。那像今天这一款蚕丝被呢就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100%有机真蚕丝，本身韧性就更好，也不容易折断。关键它还采用的是航缝技术，固定性更强，不跑丝不移位，并且在内衬里还专属定制了超柔无纺布，去保护填充的蚕丝，支持水洗，支持机洗，洗完之后不变形，不结块，依旧能够保持蓬松透气的感觉。不过这里要提醒大家，蚕丝被你盖一整个夏天，3个月左右洗一次就完全可以了，是不需要洗得太勤的。另外呢，咱们这个蚕丝被的背面用的是冰锦丝的面料，耐磨又不勾丝，平时不小心刮到也不用担心。对于比较爱干净但是又比较怕麻烦的朋友来说，真的非常之友好，轻松打理，省心又省力。今天这一款有机真蚕丝夏配一共价格是339，加30块，369就能够升级成礼盒款，精美的礼盒包装，2米乘2米3的双人被，背面是冰锦丝的面料，加上背面啊，大概是4斤左右的重量，多款颜色可以选择。平时咱们去商场300多，感觉最多就是买一个普通的化纤被，那么今天339就能够直接拿下100%真蚕丝下背，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立减5块钱。之前在商城当中买过东西的，手机当中有积分的，积分也能抵现当前花。

0: 91.9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7点46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今天节目当中给各位带来的是百分百真蚕丝下被啊，价格是339，两米乘两米三的双人蚕丝被，加上外就是整个的那个杯冰锦丝的面料啊，加上背面大概是4斤左右的重量，多款颜色可以选择。感兴趣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另外路面上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也依旧欢迎各位实时分享爆料，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 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在刚刚过去的周六啊，我们在市中心有一场活动，那个活动呢是从下午的3点钟开始，当天我们一直到晚上7点多钟才从现场离开，然后中间呢也看到了很多的听友去现场打卡，然后一起去拍照，去共同参与那个活动啊。然后呢有朋友就问我说，问了我一个问题，说 Jason， 我问你，你每周到底是工作几天呢？他问我每周到底工作几天。其实这个问题呢，之前也有很多朋友问我说，这次你一周是上几天班？我呢面对这样的问题，我都会说5天。5天，为什么呢？因为我只认5天的亲生工作日，多出来的应该叫做私生工作日，对吧？我是万万不会认的，谁知道这是用什么手段留下来，我是绝不承认的。别人问我几天，我就说5天。所以同理可得，当别人问 Jason 你的体重是多少，我说的都是77 kg 啊。我觉得这个77就是我的亲生肉，其余多出来的全部都算是私生肉。所以各位，我想问问大家，你的亲生肉啊是多少斤呢？确实是比较很小众的一种说法，就是你的亲生肉是多少斤，什么意思？或者说就是你现在对外宣称自己的体重是多少斤，别人问你，哎，你这个多重啊？啊，你就说，哎，我的体重是多少多少斤，这样对吧？就是对外宣称啊，就跟对外宣称自己身高对吧，1.76米，然后说自己是1.80米，就属于同一批朋友啊。反正别人问我，我就说我的亲生肉就是77，然后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就纯利润就是77，其他的都可以算是营业流水，一会儿进一会儿出的那种啊，就是全都不能算在里头。另外啊，这家里边有小动物的话，你可以称体重的时候，你跟你们家小动物一起上去称嘛。然后因为我们家不是有只猫嘛，我经常抱着猫一起上秤，然后减去77就是它的体重。所以说一看，哎呀妈，我家猫现在怎么回事，不有超重了，怎么20斤呢现在啊。不信我们家猫有20斤啊，不信就对了。前几天很多朋友在群组当中，包括私信 Jason 都在晒自己的瘦身成果，最厉害的是已经坚持了1个多月吧，差不多1个多月，现在已经瘦了他当时给我发的那个截图啊，是瘦了9.6公斤，马上就到20斤了，说目前自己还在继续坚持当中。而且刚刚看到群组里有朋友说这个坚持了1周啊，到目前为止是瘦了10斤，然后反弹了2斤啊，这是坚持1周的效果。现在夏天已经正式开始了，正式到来了，朋友们，你们的体重管理现在已经进行到哪一步了呢？另外您感觉自己的亲生肉啊是多少斤呢？就是对外宣称自己的体重啊，别的那些流动的那些这都不算。

0: 来吧，欢迎各位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吧。刚刚问到大家，夏天已经正式开始了，大家的这个体重管理已经进行到哪一步了？另外，你感觉自己的亲生肉啊是多少斤呢？就对外宣称自己是多少斤？来吧，让我们一起来这个做假账啊！来，一起来说一说。啊，关于亲生肉啊，小妮麦麦过是发了一个视频啊，这相当于是一个变装视频，对比视频。他说 Jason 三个月瘦了35斤，从185到150，而且刚刚这个视频啊，我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就是他这个前后的对比啊，真的是特别的强烈，特别的强烈。因为就是从那个最开始的那个减重之前，是能够明显的看到那个肚子。是比较明显的，然后当三个月过后，我的天哪，就是你要说他不是说自己瘦了35斤吗？我就这么说吧，就感觉变装之前和变装之后身形像是2倍的这种差距。效果非常非常的明显啊。关于自己的体重啊，静静说我的体重就是100多斤啊。别人问是多少斤，哎，咱不说，咱就100多斤了。谁不是100多斤呢？对吧？别瞎问，别乱问啊。玉如说，
1: 我这体重不能提啊，现在发现是越减越肥，越减越肥。

0: 对外宣称呢，咱的这个对吧，原始
1: 对外宣称就是身高180，体重180
0: 啊，咱的亲生肉啊，亲生身高180。
1: 这马上夏天正式来临了，那小啤酒、小烧烤一吃一喝的，哎呀，还减肥，减啥呀？想都不要想。
0: 感觉这个跟夏天一起到来的就是跟朋友们的聚会啊，跟朋友们的聚会。还有这个夜宵摊啊，跟着夏天也一起到来了。

0: 我从那个190瘦到179，
1: 10斤11斤，
0: 啊，一个星期要给吃回来了。我觉得我最少再瘦20斤，但是这20斤对于我来说太难了。

0: 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机，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早上8点，今天才刚刚开始，不要愁眉苦脸的，来，让我和我的好妈咪 Hit FM 一起守护你，我是周杰伦。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